耶稣对人讲：腓力，我甲恁同在很久了，你也唔认不我吗？人看起了我，就是看起了白。你怎样讲将白显现给阮看呢？我伫白内面，白伫我的内面，你唔信吗？我对恁所讲的话，唔是凭着家己讲的，乃是点伫我内面的白做伊家己的事。恁着信我，伫我白的内面，白伫我的内面。既然遐唔信，也着因为我所做的代志伫遐来信我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加大的事，因为我恩白遐去。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的确会成就，叫白因为惊得到荣耀。恁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就的确成就。恁若听我，就的确遵守我的命令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，安尼讲：到迄日，恁什么也就唔免讲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恩白求什么？伊的确因为我的名赐予恁，向来恁无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恁求的就的确得着，予恁的喜乐通满足。

人有一种的成见，以为一个好人必须着面真严肃、真叮当，大一点啊，修养就搁较好了。以为一个健全的人的确不应有笑，世俗有人在上帝面前快乐得亲像台币跳舞起来，的确有人要批评伊无端庄，无庄重，失去了宗教的威严。但是咱若读四福音，咱袂会想象主耶稣是安尼的严肃、真叮当，面带着愁容，真恶作无快乐的人。世上无有一个人，亲像主经过很多痛苦患难，感觉到真孤单、真寂寞，互人误会，互人诽谤侮辱。在克西马尼园底下咧祈祷，夜观亲像火点，滴滴地上，烧顶的是米家顶。但在一切忧患的中间，主耶稣保存心地光明、宽大、真安静的，伫遐和蔼可亲，有快乐的款式，也喜乐伫言语中有法能表示出来。常常伫遐咧面的人，就放心唔通惊，也喜乐伫行为顶面通看出来。伊欣赏自然界空中的白鸟，也对百合花，是伊所注意、所观察到的。伊欢喜细汉囡仔，伊的快乐，搁较有法能对批评伊的人嘴中显露出来。人讲，伊是贪食好酒的，搁责备伊甲伊的学生无金食。耶稣回答这种的批评，家己承认是神农，甲背伊的人同在，甚至伫咧上。将要上十二架的前一暗，伊也阁劝下学生唔通要求，甲因讲着祈求就的确会得到，叫因的喜乐有法能通得到满足。国公，跩代志我已经对恁讲过了，是要互我的喜乐存伫恁的心内。出迄款境遇的中间，伊的喜乐不但够额家己用。也够有法能分予别人，咱若小可想者，咱就袂稀奇。因为主耶稣相信上帝是伊的爸，伊甲爸交通密切，毫无隔断，伊无要求，无求还，伊常常伫遐知足，知足佮常常快乐，伊常常感谢，感谢的心就是伊的喜乐，伊无骄傲。

我甲苏心，惊我苏心会互人真愁苦。一看前途是光明，所以伊常常带着快乐的观念，伊遐来领受正面的路程。伊良心平安，从来无一点啊责备家己，也是伫遐咧吐气。伊从来无讲过一句唔对的话，做唔对的一件代志，伊无有，伊也无伫遐咧责备家己，伫遐咧吐气，才是真正的快乐。严格讲起来，世上只有一个快乐的人，就是主耶稣。咱若要快乐，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要亲像主耶稣常常所存的心，要学主耶稣做人，要以耶稣的快乐来做咱的快乐。

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安尼讲：我要耶和华常摆伫我面前，因为伊伫我这边，我就无低高摇动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就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体也要安然的徛起。因为你的确无将我的灵魂撇伫阴间，也无好你的性质看起又朽坏。你的确将生命的道路伫遐来指示我。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左手有永远的福乐。

以赛亚55章第8节到第9节，安尼讲耶和华讲：我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。天怎样怪过对，照样我的道路也是怪过你的道路。我的意念怪过你的意念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独家听到这首的诗歌，对白是靠着主的膨臂。我相信咱听起是真实。这首诗歌通常拢是先有诗词，然后才有谱调。但是今仔日咱介绍这首的新诗，是先有曲谱，然后才有诗词。作曲家名叫安东尼·舍尔瓦特，在1858年。到1924年，是外国人。伊真细汉的时阵就跟着伊的老爸去学习音乐，然后就对几位真出名的先生伫遐学习唱歌。22岁的时阵就开始伫音乐的学校伫遐咧教声乐。后来家己就办出事业，就是出版事业，出版了60款的声乐的诗集。销出去有200,000本。37岁的时阵，伊就去到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三个国家去进修声乐一年。伊伫美国的南部12州，经常伫遐咧举办唱歌练习班。伊是长老会的长老。伫1888年，伊伫阿拉巴马州举办了音乐的活动的时阵。伊就只交2张票是对外面来的，因是最近失去了太太，就向伊讲出失去亲人的痛苦。所以这个小沃特先生，伊就唔知影要怎样来帮助伊安慰伊。当伊夹笔起来的时阵要写，伊就伫遐咧想，伊就先祈祷，就一扎只圣经扎。普伫伊脑海中记载伫旧约的圣经《生命记》33:27安尼讲：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，伊永久的膀臂要伫你以下。所以这则圣经则就普伫伊脑海中，伊就伫遐写了：上帝膀臂要扶持咱，伤心的人就来挖苦伊。伊就将这句话写批寄去予这两位。学生的来陪，一张陪寄去了后，伊就伫遐咧想，为什么唔将这则圣经则来写做一首的诗歌呢？所以伊就做了曲调，伊就根据这则的圣经则，又写了耶稣歌的歌词，然后呢，伊就将基业就再寄去予伊一个真好的朋友，名叫。艾丽莎·霍尔曼，伊这首新诗是特别是要写予遐受欺凌、心中痛苦的人来做。你来唱这首诗的时阵，你就会想到上帝的永远的膀臂。虽然有灾难要临到咱的身顶，咱的心有痛苦、真恶忍受、真恶吞忍，但是上帝膀臂底下要扶持咱，咱就有法能免跌倒。所以这位先生霍尔曼先生，伊就伫遐写了一个，继续将诗词伫遐写落来。伊是美国人，伊老爸也是一位牧师，伊毕业伫夏普神学院，无受正式受过音乐的训练，但是上帝赐予伊有音乐的恩赐，借着诗歌来表达救恩的恩赐。18岁的时阵，伊就写了真侪诗歌，差不多2000多首福音的诗歌。当时伊有兼作曲，所以这首诗歌呢是伊作诗，是 Shortwater 先生伫遐作曲。所以咱今仔日听到这首的诗歌，伊背景就是安尼。这个霍尔曼先生伊有作了3首的诗歌，我相信以后留时间咱再来播送。这首诗歌就是讲要加耶稣讲，是不是有将你一切献上第二首？也還有另外一首呢，应要归予主名，这3首也是伊所作的诗词。